0: 着力解决好不好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等特征，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意义重大。2025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超过17%，比“十三五”末高5.3个百分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均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明显改善了出口产品质量。建议提出，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可视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升级版，旨在加速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发生质的飞跃。第二，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对保持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尤为迫切。近年来，在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生产要素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重点产业规模扩展面临巨大挑战，部分出现供求失衡、内卷式竞争、物价低位运行等问题，影响企业发展、居民就业和政府税收。15-5时期，石油化工等产业还可能面临国内需求达峰问题，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保持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加快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为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等提供坚实支撑。第三，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对推进产业体系现代化举足轻重。历史证明，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出一批新兴支柱产业，推动产业体系新陈代谢。抓住机遇的国家成功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有的保住强国地位，有的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没有抓住机遇的国家失去国际竞争力，有的退出强国行列，有的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涌现出一大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引发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趋势性调整甚至重塑。15-5时期，我国产业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竞争加剧的严峻复杂形势，必须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将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打造成为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水是生命之源，也可能暗藏危机，也有陌生水域无人看护，都是溺水悲剧的导火索。危险常在瞬间发生，选择安全场所，佩戴合规服具，家长时刻有效看护，学习水中自救本领，预防是最好的保护。遇到有人溺水时，保持镇定，寻求救援，切勿盲目下水，巧用工具施救。水深无声，守护常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

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为大家分享周鸿祎的《似水四季之美》。一条河，一条神奇的河，由泉水汇流而成，涓涓细流，从东往西。它是全国最大的倒流河，有女神般的温韵，流淌千年，深邃而内敛。我住的地方泗水因它而得名，它被誉为海带明珠、圣源之地。它有水中大熊猫、桃花水母，出产享誉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的名宴鲁蔗宴，有疯狂的石头四冰冰石。然而最美的是它四季的美丽。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春天的泗水是一幅画，它婀娜多姿，风情万种，发源并贯穿于泗水的泗河，总是带来春天的憧憬和希望，唤醒万物萌发。两岸数十里桃红柳绿，看几何烟柳，三两牧童用柳哨吹响了春天的歌。南北两山群山竞秀，看凤仙叠翠，鞍山春秀，龙门灵雾，西侯幽谷，风景这边独好。四张万亩桃园如红霞满天，尤其是王家村、民俗村，小桥流水，绿荫缤纷，饶有情趣。鞍山寺晨钟暮鼓，让游客流连忘返。苗关万亩流园如熊熊火焰，高玉万亩梨园皑皑白雪。圣源度假村、宋家沟生态园、南窑湾农家乐，处处山花烂漫，景象万千。夏天的泗水是一只绿色的歌谣，山清水绿，山泉瀑布的流水淙淙，虫的浅吟，蝉的清唱，蛙的高歌，咕咕的美声，合奏成一首绿色歌谣。绿色的歌声里飘着麦香、荷香、豆花香，这歌声是希望，是欢乐，是和谐的进行曲。我们跟着歌声到泗河去捕鱼，到龙湾套水库去写生照相，到雷泽湖去游泳，到华村水库去赏月。如果说夏天的泗水是一首歌，那幽谷的蝴蝶则是这首歌中飘出的灵动音符。幽谷长不过四五百米，两边的山也不高，绿荫覆盖，满目青翠。黑色的蝴蝶皇后般高贵，成群而出，或栖于花间，或舞于半空，或以游人嬉戏。它们在你的头发梢上、鼻尖上、胸前飞呀飞，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让游人心情极佳。秋天的泗水是出热闹的戏，秋风敲响了丰收的锣鼓，让金色洒遍泗水大地。秋月圆了泗水人民的梦想，群山手拉手捧出瓜果飘香，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梨，玛瑙般的葡萄，橘红的柿子，开口笑的石榴，好吃的栗子。大车运，小车装，给泗水人民带来了富裕和欢畅。西侯幽谷的红叶能把游客醉倒，阡陌相交的田野，五谷丰登，牛哞羊咩，炊烟袅袅，到处是紫红、金黄、碧绿，一片成熟的色彩。冬日的泗水如一首安静的诗，很有意思，看群山银装素裹，腊梅绽放。

0: 美酒飘香。泗水名吃红鳟鱼，猪肉炖粉条，软滑可口，香味四溢。泗水煎饼、火烧、熏豆腐，各种特色小吃挑逗你的味蕾，让你唇齿留香，经久难忘。火红的春联，高挂的灯笼，迎亲的鞭炮，多姿的秧歌，把泗水的冬天装点得炽热奔放。看写字楼，看工地厂房，看塑料大棚，看田间农场，这里的人们大展宏图，大干快上，科学发展观的旗帜高高飘扬，勤劳勇敢的泗水人民让祖国变样，让泗水变样，变成最美的花园。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周宏伟的泗水四季之美，今天的品读泗水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泗水。
1: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2: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1: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3: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4: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3: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4: 我奶奶王秀妮。
5: 嫂子，我是陈山海啊。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1: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赴京赶考，回望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入驻北平建立新中国的赶考过程。1949年3月23号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就要离开西柏坡这个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了。临行前，毛泽东深情地回望西柏坡的山山水水，然后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周恩来说：“恩来啊，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爽朗地笑答：“是啊，我们都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重重地将手一挥，朗声说道：“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我们绝不当李自成。”上午11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工作人员分别登车上路。西柏坡村的狭小村口挤满了恋恋不舍的乡亲们。毛泽东坐在第二辆吉普车上，前面有前导车开路。一路上虽然道路已提前经过修整，但长长的车队通过时仍然是尘土飞扬。车队在傍晚时分到达河北唐山的东书吕村，早有打前站人员在这里预先做了准备。当晚，毛泽东就住在村民李大明家，床铺是用木板临时搭成的。第二天上午9时，马达轰鸣，车队又出发了。这天晚上，毛泽东住在了涿州。涿州当时驻扎着东北野战军的第5纵队，毛泽东等人就住在纵队部的大院内。为了迎接党中央和军委机关，纵队指战员准备了便宴，下鸡蛋挂面。朱德总司令用筷子夹起面条，笑呵呵地说：“多少年没吃过这么香的饭了。”毛泽东也笑着说：“有20多年了吧。”中央首长和部队指战员一起边吃边谈，十分高兴。晚上，毛泽东接见了叶剑英、刘亚楼等人。叶剑英、刘亚楼是带着专列专程到涿州来迎接党中央领导人的。毛泽东握着刘亚楼的手，风趣地说：“10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听毛泽东这么说，刘亚楼好像有些摸不着头脑。周恩来赶忙解释说：“主席在离开西柏坡时说，我们进北平是去考试的，共产党要领导全国政权，这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听了周恩来的解释后，刘亚楼高兴地说：“主席，我们一定能考出好成绩。”第二天凌晨2时，毛泽东登上了北平的火车。4个小时后，火车徐徐驶进清华园火车站。毛泽东乐呵呵地走下火车时，看见聂荣臻、 李克农等早已迎候在那里了。随后毛泽东等坐小汽车到颐和园稍作休息。第二天下午4:30，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从颐和园出发，经海淀镇、白石桥、紫竹园，到达临时改为阅兵场地的西苑机

0: 机场上立刻鼓乐喧天，人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大声地欢呼着：“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随着一颗银白色的照明弹腾空而起，阅兵式开始了。毛泽东登上第一辆浅绿色的吉普车，朱德、刘少奇等紧随其后，乐队奏起了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这时，阅兵总指挥刘亚楼响亮地向毛泽东报告：“
1: 报告主席，受阅部队全部到齐，请您检阅。”
0: 毛泽东等在刘亚楼的陪同下，乘一辆敞篷吉普车缓缓前进。刹那间，500发照明弹腾空而起，机场立时成为欢乐的海洋。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2: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身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3: 每年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作为临床医生，我每天都能看到烟草给身体带来的不可逆伤害。很多人觉得抽烟只是伤肺、咳嗽，没什么大问题。其实烟草对人体的伤害是全身性的。吸烟还可以引发多种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及人体生殖发育功能等。更需要大家重视的是二手烟、三手烟。很多家庭中，家长抽烟，孩子、老人、孕妇被动吸入烟雾，会直接损伤呼吸道和免疫力，尤其对孩子肺部发育伤害极大。烟草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家人的健康问题。也有人说抽了几十年戒不掉，戒了反而不舒服，其实这是戒烟的正常戒断反应。坚持下去，身体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心率变平稳，咳嗽减少，呼吸变顺畅，免疫力增强。任何时候戒烟都不算晚。今年世界无烟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放下手中烟，给自己一份健康，给家人一份安心。
4: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5: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很多人眼睛发红、干涩、流泪、有异物感的时候，都以为只是普通的眼疲劳，忍一忍，随便滴个眼药水就过去了。但大家知道吗？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很可能是角膜出了问题。角膜没有血管，却布满神经，一旦发炎，自愈能力极差，拖延下去极易发展为溃疡，留下永久性视力损伤，严重时甚至致盲。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角膜炎。我们常说的黑眼珠前面有一层透明无血管神经密集的薄膜，这就是角膜，眼睛的采光窗。当这扇窗户因为感染、外伤或者免疫问题而发炎时，即为角膜炎。需要特别警惕的是，由于角膜无血管，它的修复速度远慢于皮肤伤口，一旦发炎受损，愈合极慢，且留下的疤痕会永久影响视力。哪些日常习惯会损害你的角膜呢？一、频繁揉眼睛。角膜上皮是一层非常薄的保护层，完整时能够阻挡绝大多数的病菌，一旦出现微小破损，病原体就会趁虚而入， 在无血管的角膜里快速繁殖，引发严重炎症。揉眼时手指携带的大量细菌、真菌、螨虫不仅会物理擦伤角膜上皮，还会将病菌直接接种到伤口上。二，不科学佩戴隐形眼镜。戴着隐形眼镜睡觉、游泳、超时佩戴、不更换护理液、不消毒就佩戴，这些都是高危行为。此外，共用眼药水、接触不洁水源也同样危险。这些行为会导致角膜缺氧、上皮损伤、泪液污染，甚至引发细菌感染等，严重的就会导致失明。三，滥用眼药水。很多人误以为多滴几滴好得快，这是最大的误区。尤其是以下几种药物，长期使用激素类滴眼液会抑制角膜上皮的细胞分裂，屏障功能呢会逐渐崩溃，伤口难以愈合，病菌啊更易侵入。滥用抗生素眼药水会破坏眼部正常的菌群平衡，诱生耐药菌和真菌，引发难治性感染。频繁使用含防腐剂的眼药水呢，也会导致慢性眼表损伤、干眼和角膜炎。滥用药物最终可能造成角膜上皮持续缺损、反复感染，药物性角膜炎甚至角膜变薄穿孔，危及视力。四，熬夜、酗酒等不健康生活方式。长期的熬夜、酗酒、过度疲劳、使用免疫抑制剂或患有糖尿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时候，都会大幅削弱角膜的防御能力。熬夜抑制免疫细胞活性，泪液分泌减少，泪膜不稳定，角膜干燥受损，感染风险上升。酗酒可扩张眼表血管，加重充血，同时损伤肝脏的代谢，降低全身的免疫力，角膜的修复能力急剧下降。当然，大家也不要担心，它会给我们提前发一个危险信号。有以下四个危险信号中的其中一个，就代表着我们要去医院了。首先是异物感、流泪和疼痛，休息后完全不缓解。长时间用眼后的干涩，通常通过休息、热敷或者人工泪液可以缓解。若这些措施无效且症状持续加重，伴随着明显的疼痛和流泪，说明角膜上皮可能已破损或正在发炎，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需立即就医。其次，眼球严重充血、红血丝密布和分泌物增多的情况，代表可能是细菌性或者病毒性角膜炎急性发作，炎症正在扩散，延误治疗，感染可能会侵蚀角膜深层，形成脓肿甚至穿孔。还有持续流泪、完全不受控制的情况，角膜受微生物感染后，神经可被损伤，导致不自主的频繁流泪，这往往意味着角膜已经处于严重的受损状态。若拖延，可能造成神经永久性损伤，从而引起眼部敏感、干涩和视力下降。最后，眼皮红肿、睁眼困难。如果你出现了这个情况，那可能就是角膜炎加重，出现角膜溃疡的一个高危信号，应避免自行用药或用水冲洗，否则可能会加重感染，造成角膜穿孔和眼内炎，最终致盲。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去看诊。真菌性和细菌性角膜炎以及任何延误治疗的角膜炎，致盲率都非常的高，是我国主要的致盲性炎病之一。眼睛无小事，角膜格外脆弱，别再忍，别再拖，一旦出现了可疑症状，请立刻前往眼科就诊，保护视力，从认真对待每一次眼睛的不舒服开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

0: 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1: 我生活在泗水这座小城里，虽然不大，
2: 但却一直努力发展着。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绿树环绕，景色宜人。它美丽的蜕变，让我更爱我的家乡。
1: 我爱我的城市，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泗水这座小城。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我是县气象局局长李景龙，我将于7月7日做客《正风行深圳》节目，就天气预报预警、人工增雨、防雷执法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水利之笔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泗水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我县举行庆七一秦景市党课展演暨2026年度新发展党员集中宣誓、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推进水利工程建设，扎实做好水土保持，稳妥实施水利移民安置，将其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成功探索出一条以水为笔绘山乡巨变的特色发展之路，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在全乡泗水徐徐展开。固本强基，水利工程建设筑牢乡村振兴水网屏障。全县将水利工程建设作为破解发展瓶颈的先手棋，先后实施疏浚工程、蓄水工程、灌溉工程等重点水利工程70余项，总投资超40亿元，掀起新一轮水利建设热潮，保障了河湖安澜和农业生产，形成了兴修水利惠民生、人水和谐促发展的良好局面。同时，为有效激活乡村振兴水网密码，当地积极实施灌区建设和改造项目，项目覆盖160个村庄，改善灌溉面积6.25万亩，有效保障农业灌溉用水需求。昔日望天田变成了丰收田，山岭间的桃园、草莓园也因水到渠成而焕发生机。护绿生金、水土保持工作绘就乡村振兴生态底色。我县始终致力于打造高标准水土保持示范样板，先后获得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全国水土保持先进集体、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等称号。坚持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山水林田陆村综合治理，深入推进水土保持与城市景观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生态旅游、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等有机结合，因地制宜打造了青龙山、龙门山、龙湾湖等19条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44平方公里，完成总投资1.2亿元。通过水土流失治理形成特色产业或集约化经营，大力发展生态观光、休闲度假、农事体验等乡村旅游业态，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安居乐业，水利移民工作弹奏乡村振兴和谐乐章，全县积极探索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推动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从输血式供给向造血式扶持转变，采取中央扶持、省级统筹、县级配套、集体自筹相结合等方式，筹集资金9.7亿元，实施3批大中型水库移民避险解困试点项目，覆盖全县4个镇街道、13个行政村，完成3385户、11127人搬迁安置，帮扶移民人口9317人。先后在圣水峪镇、华村镇、几何街道和全岭镇共计整合69个移民村3880万元移民资金， 高标准建设规模化温室大棚、粮食储备库、1.2兆瓦峰值光伏发电等，同时以水为脉串联起等闲谷艺术粮仓、月湖上儒研学基地等文旅研学标杆，辐射带动了南棚村、湖心岛等新生网红打卡地的崛起。本台消息，7月1号下午，泗水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隆重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三督导组到会指导，县委书记赵新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梁基武、程广利、曹海成等县级同志出席。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做了交流发言。赵新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奋斗在全县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赵新指出，去年以来，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市人民政府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作风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干字当头，奋勇争先，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是省委省人民政府、市委市人民政府坚强领导的结果，也离不开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顽强拼搏、奋勇争先。赵新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全县党员干部必须持续锤炼过硬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理论武装，持续强化政治历练，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忠诚刻进骨子里，融入血脉中，以坚定信仰扛起时代使命。要拿出担当实干的精神，围绕全县中心工作，加力推进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加快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投身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社会稳定等工作一线，扎扎实实地创造出过硬的业绩。赵新要求

0: 全县党员干部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厚植为民情怀，回应群众关切，一心为民办实事，推动实事办实，真真切切地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争当为民造福的表率。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持之以恒，传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切实扛牢主体责任，一切出于公心，绷紧纪律之弦，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开拓创新，实干担当，勇毅前行，奋力开创新时代现代化泗水建设新局面。各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本台消息，7月1号下午，泗水县庆祝建党105周年情景式党课展演暨2026年度新发展党员集中宣誓、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在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三督导组到会指导，县委书记赵兴出席并致辞，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县政协主席程广利、县委副书记曹海成出席。赵兴在致辞中代表县委向荣获纪念章的老党员们致以崇高敬意，向新加入党组织的同志们表示祝贺。他说，每一位老党员都是一本生动鲜活的教科书，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老党员、老前辈的优良作风与宝贵精神，更续光荣传统，传承精神谱系，自觉接过时代接力棒，在各自岗位上顽强拼搏、奋发有为，以实际行动展现新时代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貌。全县各级党组织要始终如一，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做到政治上多关心、思想上多沟通、生活上多照顾，确保广大老同志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同时希望老党员、老同志继续发光发热，一如既往地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赵兴勉励全体新发展党员要将入党誓词作为终身遵循，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实干担当，严守纪律底线，做对党忠诚的明白人，推动发展的带头人，严以律己的规矩人，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的庄严承诺。活动现场举行了2026年新发展党员入党宣誓仪式，赵兴、张瑞为老党员代表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两优一先代表汇报了个人先进事迹。现场还展演了情景式党课，那年他们正年轻，党课通过星星之火、未完成的婚礼、妇女能顶半边天、绿水青山带笑颜、建功新时代5个篇章，生动展现了泗水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卓越贡献，激励全县广大党员干部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开创新时代现代化泗水建设新篇章。县级有关同志、各镇街道、县直各党工委有关同志、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新发展党员代表等参加活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5到34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县气象局局长李景龙，我将于7月7日做客正风航生态节目，就天气预报预警、人工增雨、防雷执法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

0: 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3: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夏天来了，很多人觉得苦能清热，苦能下火，专门爱买一些苦味的蔬菜瓜果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苦味的蔬菜瓜果都能随便吃。这种外表看着清脆鲜嫩的苦葫芦，其实暗藏毒素，竟然把一对老夫妻啊给吃进了医院。近日，浙江杭州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炒的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有太在意，觉得苦瓜败火。结果几口下肚后，夫妻二人先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水样腹泻，赶紧被送到社区医院。经过紧急补液、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输液好几天才缓过来。医生事后判断他们吃的是苦葫芦瓜。在此医生提醒，如果葫芦、丝瓜、黄瓜等发苦，一口都别吃。葫芦瓜呢，是夏季餐桌上的常客。正常的葫芦瓜经长期选育，基本不产生致苦的物质，口感清甜。但少数葫芦因基因变异、高温干旱、光照异常、土壤胁迫等，会大量合成葫芦素，味道越苦，毒素往往越高。

0: 这种毒素啊，有三个致命的特点：一是耐高温，翻炒、煮炖、100度煮沸都无法破坏，煮熟了照样中毒；二是毒性强，可以强烈的刺激胃肠道，损伤肝肾功能，严重的可导致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损害；三是没有解药，目前啊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只能靠催吐、补液、对症支持治疗。那接下来的这五种苦味食物啊，煮熟之后也有毒。一是发苦的丝瓜，在食用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中毒的症状，比如口干、头昏、恶心、乏力、嗜睡，严重啊也会导致呕吐、腹泻、脱水、便血，甚至威胁生命。第二呢是发苦的土豆，土豆中含有龙葵碱这类毒性物质，正常的土豆中含量较低，可以安全食用，但是发芽变绿的土豆中龙葵碱含量就会迅速升高，吃起来发麻发苦，如果继续大量食用，可能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甚至呼吸困难等中毒症状。第三类是发苦的银杏果，银杏果中呢含有白果酸、氢化白果酸等多种毒性成分，且部分毒素热稳定性强，普通烹饪难以完全去除，中毒风险偏高。如果要吃银杏果，建议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成品，一定不能生吃。第四类是发苦的坚果，储存不当或长时间存放，会使坚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酸败，出现苦味，尤其是霉变的坚果易产生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呢是一类致癌物，毒性远胜砒霜，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第五呢是发苦的杏仁儿，如果是苦杏仁儿，它的毒素呢就更加立竿见影了，所以不要吃苦杏仁儿。那接下来介绍的这几种食物啊，如果出现了异常变化，也不建议再吃。一是局部腐烂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要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那其实啊，即使去除腐烂部分，健康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有害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伤肝脏功能。二是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而是发生了霉变的表现，中毒后可引起恶心、呕吐、头晕、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时可致呼吸衰竭，如果发现异常要及时扔掉，其他无红心的部分也不要再吃。第三是死掉的螃蟹，螃蟹一旦死亡，其体内细菌会迅速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具有较强的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可能会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第四是酒泡的木耳，木耳如果泡发过久，可产生一种叫米酵菌酸的有毒物质，人食用后呢会造成米酵菌酸中毒，这是一种耐高温的物质，即使高温烹制也无法将其去除，一旦食用了被米酵菌酸污染的木耳引起中毒，轻则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重则会造成内脏出血和器官衰竭，甚至死亡。这第五类呢是有黑斑的红薯，红薯长黑斑呢是红薯黑斑病，黑斑病菌不易被高温杀死，此类毒素主要损伤人体的肝脏，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等症状，严重时呢会出现出血、休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一些饮食的注意事项，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2: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3: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2: 水世界。
3: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0: 钱。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1: 不是。
0: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教练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2: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0: 好的。
3: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4: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今天才明白，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8: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
9: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 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1: 啊，
0: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哦，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0: 他也重男轻女？
1: 哦，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0: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1: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0: 啊？
1: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 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她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她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0: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1: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一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啊，2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2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

0: 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两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1: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0: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四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1: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0: 因为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学，四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两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两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1: 为什么呀？
0: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也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1: 还是会和她吵？
0: 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1: 这个病是？
0: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1: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0: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1: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的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0: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1: 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

0: 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1: 怎么理解不了？
0: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1: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0: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1: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那8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
0: 啊，
1: 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0: 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1: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0: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1: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

0: 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1: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嗯，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训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一首来自张宇的《心树》，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要说在你的身边可能有不同心术的人，有人心术不太理想，也有心术特别理想的人，但是请相信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宽容，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接受，然后学会在这些心术当中慢慢成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鱼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山间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鸣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家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家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 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1: 啊，
0: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哦，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0: 就离婚了。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0: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1: 他也重男轻女？
0: 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1: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0: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1: 啊？
0: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他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他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他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1: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0: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从1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2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2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

0: 4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1: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0: 因为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学，4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哎，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两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两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1: 为什么呀？
0: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1: 还是会和她吵？
0: 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1: 这个病是？
0: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1: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0: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2年。这2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1: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的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0: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1: 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0: 怎么理解不了？
1: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0: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

0: 们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1: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0: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儿。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那8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1: 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0: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1: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0: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1: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嗯，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1993年初春，施德义去了镇政府，请求相关部门给支持3000棵桃树苗，镇政府痛快答应了。施德义和村民们花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在河岸边修复过的土地上种满了桃树。他跟村民们约定，谁栽的桃树谁管理，结出的桃子也归谁。这个分配利益的原则得到了村民的一致支持。他们从家里的牲畜圈里拉来了农家肥，又共同集资买了化肥，轮流值班照看桃树林。桃树开枝散叶，第三年就结出了拳头大的桃子。桃子爽脆甘甜，可是成千上万斤的桃子却没人来买。村民们背着桃子去路边销售的数量远比不过桃子腐烂的数量。施德义说，咱们要把桃子卖到大城市里去，城市的人多，有钱的人也多。石丽华听从了父亲的建议，连夜写了200多张广告，把那辆破旧的摩托车买了300块钱充当路费。父子俩背着20多斤煎饼和一罐头咸菜，坐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来到了省城。这是一次满怀希望又焦灼不安的行程。父子俩在省城待了4天，白天游走在7、8个水果市场里，晚上睡在水果市场的水泥台子上。施德义背着一筐正在腐烂的桃子，石丽华举着一块脸盆大小的牌子，红纸黑字，泥山大桃贱卖了。字体歪斜，粗壮的惊叹号看起来像是一个咬牙切齿的人。父子俩拖着疲惫的双腿走遍了省城里大大小小的水果批发市场和人群聚集的社区。施德义用嘶哑的嗓音一遍又一遍地对行色不一的商贩们推销着桃子。先从村子周围的自然风光说起，再说天然清澈的河水灌溉，又说是没打农药没撒化肥的桃树。水果批发商得知歇间村距离省城有200多公里时，纷纷摆手拒绝，就算你们村的桃子比王母娘娘的蟠桃还好吃，等拉到省城来也烂掉了。面对批发商的拒绝，使得一沮丧又无奈，随后对批发商说，桃子我们一分钱不要，你们只管劝村里拉吧。批发商反问，车费不是钱吗？路上吃喝不是钱吗？面对众人的讥笑和反问，施德义低头无言以对。父子俩绝望地走在通往汽车站的路上，施丽华沮丧地坐在路缘石上，父亲让他起来，施丽华扭头拒绝，父亲夺过木牌子砸在施丽华身上，施丽华闷头不理会愤怒的父亲。施德义再挥起木牌子要砸下去的时候，一个中年人拦住了他。 这个中年人骑着一辆半新的自行车，穿着一身青灰色西装，戴着黑边眼镜，面带微笑，探头看了看史德义背后那半筐桃子，又盯着木牌上歪斜的字问：“为啥要说是泥山上的桃子呢？”史德义没好气地说：“俺村在泥山脚下，俺就在泥山下种的桃子，叫泥山大桃，有错吗？”中年男人打量着史德义说：“这么说，你是孔子家乡的人呐？”史德义说：“是孔子家乡的人又怎么了？孔子又不能帮俺卖桃子。”中年男人探手从史德义背筐里摸出一个桃子，凑上去闻了闻，擦了擦桃子，就啃了两口，然后咂巴着嘴巴点头说：“你这筐桃子我买下了。”说着从衣兜里掏出50块钱递给史德义：“这些钱够不够？”史德义怔怔地看着这个中年男人，片刻才把后背上那筐桃子卸下来，端着放在男人自行车的后座上，哆嗦着嘴巴说：“够了，够俺爷俩回家的路费了。”中年男子点点头，石德义接过男子的钱，迟疑着问：“俺村里还有几万斤桃子呢，您还要买吗？”中年男子吞咽着桃子摆手说：“我要这么多桃子做什么呢？我只是看你们父子俩可怜，才买了这筐桃子。”石德义咬着嘴唇没再吱声，弯腰拽起石丽华，又转脸问那个男子：“能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吗？您是个好人，我要记着。”中年男人抬手扶了扶眼镜框说：“我叫罗生，在齐鲁大学教书。”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石德义，低声说：“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的父母啊也是种地谋生的农村人。”石德义捏着那张名片说：“您在大学里教书，我喊您罗老师行吗？”罗生点点头：“你愿意喊老师就喊，这个不假，我就是教书的老师。”石德义抬手抹了抹鼻子说：“这话没错，在俺泥山那地方，见谁都要喊老师，就像其他地方的人见面都喊同志一样。”罗生说：“这也不奇怪，孔子家乡的人见面就应该喊老师。”石德义转头对儿子说：“咱们以后要记着，省城有个好人，在咱们落难的时候帮过咱们。”石丽华和父亲回家的第二天，父亲就从家里装了一布袋地瓜干和一布袋花生，他把两个饱满的布袋骑车驮到了镇上的邮局里，在收件人的地址上郑重地写下了罗生老师名片上的地址和姓名，然后他在复言栏里写了一行字：“罗老师，如果您不嫌弃我是个农民的话，您这个朋友我交定了。”石丽华跟着父亲从省城回到村里的时候，天气开始热了，雨已经下了3-4天，桃树上的桃子开始腐烂，雀鸟们啄着被雨水冲洗干净的桃子，叽叽喳喳地盘旋欢叫着，兴奋地像是在参加一场丰盛的宴席。石德义站在桃树林里，任凭雨水冲洗着他的脸，那些腐烂长斑的桃子像一双双绝望的眼睛，让石德义不敢直视，他心里充满了难以言说的羞愧。整个夏天里，歇间村的村民们一日三餐啃着桃子，他们吃得胃里直冒酸水，伸着脖子打嗝。他们挑选尚未腐烂的桃子去十里八乡沿街叫卖，拿桃子交换粮食或其他物品。歇间村的桃子因为村民们不遗余力的叫卖，在十里八乡出了名，有人还因此编了一句歇后语：“歇间村的桃子贱。”见

0: 第二年的桃子比第一年结得更多，可是价格却低得让人绝望。村民们掰着手指头算了支出和所得，怎么算都是赔钱。村里有人开始抱怨，说不准备再管理桃园了。冬天桃树掉落叶子的时候，有人悄悄去四河岸边砍掉桃树，拉回家充作烧柴做饭取暖。石德义在桃林里遇见了本家兄弟石德昌，石德昌正挥着斧头砍桃树，迸飞的木屑打在石德义脸上，咚咚的斧头声像重拳一样击打在石德义的心上。石德义说：德昌，想想咱们栽这些桃树有多难，别砍了。石德昌说：桃子烂贱不值钱，桃树留着能吃能喝吗？石德义说：做人不能只看眼前，要长远计。石德昌说：我栽的树，我想砍就砍，你管不着。石德义夺下他手里的斧头，挥手扔在十米开外。石德昌瞪眼说：你把斧头给我捡回来。石德义摇头说：不捡。石德昌满脸涨红，张嘴骂了声娘。石德义登时热血上头，抬腿踹了石德昌一脚。石德昌趔趄地倒在地上，嗷嗷咒骂着爬起来，一路叫喊着：石德义欺负老百姓，石德义仗着当官打人了。石德昌悲愤又嘹亮的嗓门回响在冬天的村街上。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义还没回家，石德昌的老婆赵清杏已经堵在石德义家的大门，破口开骂了。他骂得唾沫横飞，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把他能掌握的肮脏字眼以恣意张狂的气势全部喷在了石德义家的大门上。围观的人劝不走他，就围着看热闹。当赵清杏骂出石德义爹娘的名字时，石丽华愤怒地拉开大门。赵清杏见有人对仗，索性撸起袖子蹦着高骂。石德义返回家门口时，见赵清杏撒泼，想过去劝阻赵清杏，赵清杏却颠着身子扑过来，伸手挠破了石德义的脸。赵清杏怒骂说：你踢坏了俺男人的裆，我要和你拼命。石德义抬手遮挡，围观的人伸手劝阻，慌乱之中，赵清杏身子朝后仰过去，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众人把赵清杏拉去医院，没过半天，消息传来，赵清杏因脑出血抢救无效死亡。给赵清杏发丧的那天，石德义跪在灵棚前，郑重磕了四个头。失去老婆的石德昌从屋里窜出来，抬腿踹在石德义身上，哭叫着让石德义滚蛋。石德义没吱声，歪斜着身子走出石德昌家。刚拐过一个墙角，抬脸看见石德昌的二儿子石二忙。这个十几岁的少年披着一身白色的校服，全身像是落满了雪。石二忙喊了他一声：大伯。石德义低声问：你娘死了，你恨我吗？石二忙没说话，绷着嘴巴点点头。石德义说：恨吧，我欠你家一条人命，我记着呢。石二忙紧握着的拳头松开了。石德昌从石二忙身边走过去，伸手拍了拍孩子的肩膀，低头踉跄着走了几步。他听到了石二忙压抑的哭泣，像一股旋风贴着地面。

0: 面盘旋起伏。那年三十晚上，寒风刮得呼呼响，在零星的鞭炮声里，谢间村的村民听到村委会大喇叭里传出了拾得一沉闷的喊声：
1: 老少爷们儿，四河岸边的桃树林，谁想拔就拔去吧。
0: 村民们听到石德义这么喊，先后迟疑着去了石德义家里。
1: 石德昌问：当初栽桃树是你，现在拔桃树也是你，你到底想怎么折腾咱村？
0: 石德义从饭桌上端起一杯酒，双手捧杯，躬身递给石德昌：
1: 兄弟，桃树不能给咱钱，那咱就拔了吧。
0: 石德昌问：
1: 拔了桃树栽什么？
0: 石德义说：
1: 还是栽树，栽能让咱村过上好日子的树。
0: 石德昌抬腿踢翻了石德义跟前的饭桌。歇间村的村民们在沉闷的空气中度过了春节。1998年正月十六的早上，石德义的喊声又在村委的大喇叭里炸响：
1: 老少爷们们，一年之计在于春，咱们该出工啦。
0: 石德义没想到他的喊声还能一呼百应。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男女老少扛着镢头和铁锨来到了四河岸边。他们差不多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拔掉了岸上的桃树林，又把土地整治得像镜子一样平整。石德义赤脚在土地上走了一圈，回到地垄上对正在歇息的村民们说：
1: 大伙儿说说吧，咱们应该种什么？
0: 村民们望着土地，眼眶湿润，激动的心情使他们默然无语。河岸上刮过阵阵和煦的春风，让他们疲惫的身体变得充盈。这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任何人都可以憧憬欣欣向荣的未来前景。石德昌攥着一把土说：
1: 咱们种金银花吧，听镇政府请来的农业专家说，金银花容易活，它的根可以防止沙土流失，开的花也可以卖钱。
0: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伙儿的认可，大伙儿幻想着成簇大片的金银花开满四河岸边，清新的香气飘满整个歇间村。从沂蒙山区的金银花培育基地买回来10000多棵金银花苗子，村民们又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挖坑、浇水、施肥、培土，把金银花栽满了四河岸边。大片大片的冒着绿叶的苗子像纵横排列的士兵随风摆动，在阳光里显出油一样明亮的绿意。石德义说：
1: 你们可以给每一棵金银花树取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些金银花当做自己的家人朋友了。
0: 村民们笑着给金银花取名字，他们彼此把对方的名字安在了金银花苗子上，然后又意犹未尽地叫出了狗蛋儿、二虎、三猫、芦花鸡、大头鹅、石磨、扫帚、脸盆、筷子、海碗、擀面杖、菜刀、蒜臼。在众人嘻嘻哈哈的笑声里，金银花见风就长。到了六月，金银花的枝丫就开始散开了，毛茸茸的叶子密密麻麻，相互簇拥。风刮过的时候，哗哗啦啦，像广阔而又热烈的掌声。夏末初秋的时候，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雨不期而至，炽热的风不知是从什么时候消失的，云层从天边移过来，小心翼翼又虎视眈眈，悄然包围着歇间村上空的太阳。先是有人发现了头顶上被阳光照射的云彩，像是镶嵌了一层金边，看起来煞是迷人。那些奇形怪状的云彩像埋头吃草的羊群，像昂头奔驰的骏马，像面目不清的鬼魅，像昏然入睡的猪，像母亲牵着孩子的手，又像匍匐祈祷的罪人。不久
1: 太阳不见了。

0: 云层慢慢堆积叠加在了一起，天空变成了辽阔的昏暗，云层凝滞不动，仿佛厚重的铁板随时都要掉下来的样子，近在咫尺，目力所及，好像踮脚伸手就能摸到了。突然就刮风了，风贴着房顶和树冠盘旋上升，像惊慌失措的看不见的脚步狂乱奔跑。一道闪电刺破了云层，以为是无声的，正愣怔，啪啦一声炸响，吓得浑身打了一个哆嗦。接着闪电又亮起来，鞭子一样击打在脸上。雷声再次滚动炸响，轰隆隆的闷雷声由远及近，像无数只巨型车轮碾过头顶。风声好像消失了，天地之间出现了让人窒息的宁静。树木静止，鸡犬沉默，人群屏住呼吸，似乎都在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变化。只是这宁静是短暂的，短暂的宁静是为了迎接将要出现的暴乱。抬脸看天，觉得额头上出现了凉凉的湿点，刚开始是一下，接着是两下三下，很快就数不清了。有人低头朝屋里跑，边跑边喊：下雨啦，下雨啦！在杂乱的奔跑里，雨点落在干燥的地面上，溅起水花一样的灰尘，弥漫起阵阵土腥味儿，发出噗噗的声音。这声音刚开始还可以数得过来，很快就杂乱了。雨点砸在地面上、树叶上、院子里的灶台、锅盖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些杂乱的声音随着雨点变成了断断续续的雨线，就成了一场好像无人指挥的大型演奏。慌乱、无序、急不可耐、癫狂、暴躁，雨线连成了数不清的鞭子，彼此抽打又相互纠结撕咬，能听到的只是哗啦啦的水声。雨线在纠结中形成了密集的雨网，天地昏暗，哗啦啦的雨声没完没了，单调冗长，像夏天里的蝉鸣一样单调乏味，又像一个蹩脚的写手在敷衍了事地写一篇枯燥的长篇大论，让人看得昏昏欲睡。天黑了，人睡着了，大雨浸泡着梦境，像凋零的树叶在无边无际的汹涌波涛中随波逐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我是县气象局长李景龙，我将于7月7日做客《正风航生》节目，就天气预报预警、人工增雨、防雷执法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水利之笔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泗水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我县举行庆七一秦景市党课展演暨2026年度新发展党员集中宣誓、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推进水利工程建设，扎实做好水土保持，稳妥实施水利移民安置，将其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成功探索出一条以水为笔绘山乡巨变的特色发展之路，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在全乡泗水徐徐展开。固本强基，水利工程建设筑牢乡村振兴水网屏障，全县将水利工程建设作为破解发展瓶颈的先手棋，先后实施疏浚工程、蓄水工程、灌溉工程等重点水利工程70余项，总投资超40亿元，掀起新一轮水利建设热潮，保障了河湖安澜和农业生产，形成了兴修水利惠民生、人水和谐促发展的良好局面。同时，为有效激活乡村振兴水网密码，当地积极实施灌区建设和改造项目，项目覆盖160个村庄，改善灌溉面积6.25万亩，有效保障农业灌溉用水需求。昔日望天田变成了丰收田，山岭间的桃园、草莓园也因水到渠成而焕发生机。护绿生金、水土保持工作绘就乡村振兴生态底色。我县始终致力于打造高标准水土保持示范样板，先后获得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全国水土保持先进集体、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等称号。坚持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山水林田陆村综合治理，深入推进水土保持与城市景观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生态旅游、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等有机结合，因地制宜打造了青龙山、龙门山、龙湾湖等19条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44平方公里，完成总投资1.2亿元。通过水土流失治理形成特色产业或集约化经营，大力发展生态观光、休闲度假、农事体验等乡村旅游业态，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安居乐业、水利移民工作弹奏乡村振兴和谐乐章，全县积极探索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推动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从输血式供给向造血式扶持转变，采取中央扶持、省级统筹、县级配套、集体自筹相结合等方式，筹集资金9.7亿元，实施3批大中型水库移民避险解困试点项目，覆盖全县4个镇街道、13个行政村，完成3385户、11127人搬迁安置，帮扶移民人口9317人。先后在圣水峪镇、华村镇、几何街道和全林镇共计整合69个移民村3880万元移民资金，高标准建设规模化温室大棚、粮食储备库、1.2兆瓦峰值光伏发电等，同时以水为脉串联起等险谷艺术粮仓， 月湖上儒研学基地等文旅研学标杆，辐射带动了南朋村、湖心岛等新生网红打卡地的崛起。本台消息，7月1号下午，泗水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隆重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三督导组到会指导，县委书记赵新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梁基武、陈广利、曹海成等县级同志出席。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做了交流发言。赵新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奋斗在全县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赵新指出，去年以来，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市人民政府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作风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干字当头，奋勇争先，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是省委省人民政府、市委市人民政府坚强领导的结果，也离不开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顽强拼搏、奋勇争先。赵新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全县党员干部必须持续锤炼过硬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理论武装，持续强化政治历练，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忠诚刻进骨子里，融入血脉中，以坚定信仰扛起时代使命。要拿出担当实干的精神，围绕全县中心工作，加力推进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加快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投身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社会稳定等工作一线，扎扎实实地创造出过硬的业绩。赵新要求，全县党员干部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厚植为民情怀，回应群众关切，一心为民办实事，推动实事办实，真真切切地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争当为民造福的表率。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持之以恒，传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切实扛牢主体责任，一切处于公心，绷紧纪律之弦，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开拓创新，实干担当，勇毅前行，奋力开创新时代现代化泗水建设新局面。各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本台消息，7月1号下午，泗水县庆祝建党105周年情景式党课展演暨2026年度新发展党员集中宣誓、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在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三督导组到会指导，县委书记赵新出席并致辞，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县政协主席陈广利、县委副书记曹海成出席。赵新在致辞中代表县委向荣获纪念章的老党员们致以崇高敬意，向新加入党组织的同志们表示祝贺。他说，每一位老党员都是一本生动鲜活的教科书，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老党员、老前辈的优良作风与宝贵精神，更续光荣传统，传承精神谱系，自觉接过时代接力棒，在各自岗位上顽强拼搏、奋发有为，以实际行动展现新时代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貌。全县各级党组织要始终如一，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做到政治上多关心、思想上多沟通、生活上多照顾， 确保广大老同志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同时希望老党员、老同志继续发光发热，一如既往地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赵鑫勉励全体新发展党员要将入党誓词作为终身遵循，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实干担当，严守纪律底线，做对党忠诚的明白人，推动发展的带头人，严以律己的规矩人，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的庄严承诺。活动现场举行了2026年新发展党员入党宣誓仪式，赵鑫、张瑞为老党员代表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两优一先代表汇报了个人先进事迹。现场还展演了情景式党课，那年他们正年轻。党课通过星星之火未完成的婚礼，妇女能顶半边天，绿水青山带笑颜，建功新时代5个篇章，生动展现了泗水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卓越贡献，激励全县广大党员干部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开创新时代现代化泗水建设新篇章。县级有关同志、各镇街道、县直各党工委有关同志、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新发展党员代表等参加活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5到34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县气象局长李景龙，我将于7月7日做客正风航生态节目，就天气预报预警、人工增雨、防雷执法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温室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6: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7: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8: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新潇。一到夏天，皮肤瘙痒的问题就多了起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常见的皮肤病问题。夏季是皮炎湿疹的高发季节，如下几种皮肤病是非常常见的。例如丘疹性荨麻疹，这也是虫咬皮炎的一种，是由昆虫叮咬引起的皮肤炎症或过敏，常表现为红色丘疹、丘包疹、水肿性红斑，可伴随着瘙痒或疼痛。夏季皮炎

0: 主要是由高温高湿加上汗液灰尘刺激所致，成年人和女性多见，特别是在高于30摄氏度的温度下长时间户外工作者或肥胖人群，表现为四肢躯干对称性红斑、丘疹或水泡，并伴有明显瘙痒。过敏性皮炎也是非常常见的，包含了瘙痒、刺痛和红肿等症状。过敏性皮炎常见于过敏体质，发病机制较为复杂，大多数是和外界或体内因素相互作用所致。夏季洗澡频繁，皮肤呢经常接触到洗涤剂等用品，紫外线暴露增加，会引起皮炎湿疹的发生。有些养宠物的人身上总会出现瘙痒，其实呢这也是过敏所致。皮炎湿疹反复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疾病本身的特点，这种反复呢与患者的体质相关；二是患者因过度恐惧的激素用药不规范，如外用激素疗程不足，见皮肤不红便停药可导致反复。其实呢，皮疹改善并不等于皮炎湿疹已经消失，只要皮肤炎症仍在，就还有可能易引发瘙痒，擅自停药抓痒都会加重症状。三是皮肤保湿度不足，都会加重皮肤屏障的损伤。患者皮肤屏障干燥脆弱，应局部抹药并搭配护肤乳保湿。节目最后也和大家分享几个用药误区。一，担心药膏中的激素影响健康。实际上呢，只要使用得当，激素成分经皮肤吸收进入体内后的含量是较低的，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安全。一般的皮炎湿疹采用呢局部用药，不超过2周，不会危及健康。误区二，自己随意大量涂抹药膏。如果是初次使用药膏，应该先找医生看诊，明确诊断，方可对症下药。误区三，一开始就选择使用强效药膏。其实呢，我们首先应该选择足够强度激素中最小强度的激素药膏，避免使用过强或强度不足的药剂。一般轻度的红斑、微小丘疹或脱屑性皮损，尤其是身体柔嫩部位的皮损，首先选用弱激素药膏。最后提醒大家，激素药膏不是治疗皮肤的万能药，应在医生或医师的指导下，明确皮肤问题，对症选择正确药物，规范用药才是关键。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2: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6个步，保障自身安全。

0: 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1: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2: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1: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3: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4: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3: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4: 我奶奶王秀妮。
5: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1: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心术的人，有人心术不太理想，也有心术特别理想的人。但是请相信，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宽容，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接受，然后学会在这些心术当中慢慢成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鱼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山间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鸣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家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家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一首来自张宇的《心树》，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要说在你的身边可能有不同心树的人，有人心树不太理想，也有心树特别理想的人，但是请相信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宽容，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接受，然后学会在这些心术当中慢慢成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1: 啊，
0: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啊，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0: 他也重男轻女？
1: 哦，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0: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1: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0: 啊？
1: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 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她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她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0: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1: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一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十三四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啊。二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两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两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0: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1: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四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0: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1: 因为我先认识了一个同学，四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哎，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两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两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0: 为什么呀？
1: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0: 还是会和她吵？
1: 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0: 这个病是？
1: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0: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1: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 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0: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的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1: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0: 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1: 怎么理解不了？
0: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1: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0: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1: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那8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
0: 啊，
1: 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0: 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1: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 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0: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1: 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哎，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0: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Top 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山间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鸣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嘉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嘉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

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1993年初春，石德义去了镇政府，请求相关部门给支持3000棵桃树苗，镇政府痛快答应了。石德义和村民们花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在河岸边修复过的土地上种满了桃树。他跟村民们约定，谁栽的桃树谁管理，结出的桃子也归谁。这个分配利益的原则得到了村民的一致支持。他们从家里的牲畜圈里拉来了农家肥，又共同集资买了化肥，轮流值班照看桃树林。桃树开枝散叶，第三年就结出了拳头大的桃子。桃子爽脆甘甜，可是成千上万斤的桃子却没人来买。村民们背着桃子去路边销售的数量远比不过桃子腐烂的数量。石德义说，咱们要把桃子卖到大城市里去，城市的人多，有钱的人也多。石丽华听从了父亲的建议，连夜写了200多张广告，把那辆破旧的摩托车买了300块钱充当路费。父子俩背着20多斤煎饼和一罐头咸菜，坐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来到了省城。这是一次满怀希望又焦灼不安的行程。父子俩在省城待了4天，白天游走在7、8个水果市场里，晚上睡在水果市场的水泥台子上。石德义背着一筐正在腐烂的桃子，石丽华举着一块脸盆大小的牌子，红纸黑字，泥山大桃贱卖了。字体歪斜，粗壮的惊叹号看起来像是一个咬牙切齿的人。父子俩拖着疲惫的双腿走遍了省城里大大小小的水果批发市场和人群聚集的社区。石德义用嘶哑的嗓音一遍又一遍地对行色不一的商贩们推销着桃子。先从村子周围的自然风光说起，再说天然清澈的河水灌溉，又说是没打农药没撒化肥的桃树。水果批发商得知歇间村距离省城有200多公里时，纷纷摆手拒绝，就算你们村的桃子比王母娘娘的蟠桃还好吃，等拉到省城来也烂掉了。面对批发商的拒绝，石德义沮丧又无奈，最后对批发商说，桃子我们一分钱不要，你们只管劝村里拉吧。批发商反问，车费不是钱吗？路上吃喝不是钱吗？面对众人的讥笑和反问，石德义低头无言以对。父子俩绝望地走在通往汽车站的路上，石丽华沮丧地坐在路缘石上，父亲让他起来，石丽华扭头拒绝。 父亲夺过木牌子砸在石丽华身上，石丽华闷头不理会愤怒的父亲。石德义再挥起木牌子要砸下去的时候，一个中年人拦住了他。这个中年人骑着一辆半新的自行车，穿着一身青灰色西装，戴着黑边眼镜，面带微笑，探头看了看石德义背后那半筐桃子，又盯着木牌上歪斜的字问：“为啥要说是泥山上的桃子呢？”石德义没好气地说：“俺村在泥山脚下，俺就在泥山下种的桃子，叫泥山大桃，有错吗？”中年男人打量着石德义说：“这么说，你是孔子家乡的人呐？”石德义说：“是孔子家乡的人又怎么了？孔子又不能帮俺卖桃子。”中年男人探手从石德义背筐里摸出一个桃子，凑上去闻了闻，擦了擦桃子，就啃了两口，然后咂巴着嘴巴点头说：“你这筐桃子我买下了。”说着从衣兜里掏出50块钱递给石德义：“这些钱够不够？”石德义怔怔地看着这个中年男人，片刻才把后背上那筐桃子卸下来，端着放在男人自行车的后座上，哆嗦着嘴巴说：“够了，够俺爷俩回家的路费了。”中年男子点点头，石德义接过男子的钱，迟疑着问：“俺村里还有几万斤桃子呢，您还要买吗？”中年男子吞咽着桃子摆手说：“我要这么多桃子做什么呢？我只是看你们父子俩可怜，才买了这筐桃子。”石德义咬着嘴唇没再吱声，弯腰拽起石丽华，又转脸问那个男子：“能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吗？您是个好人，我要记着。”中年男人抬手扶了扶眼镜框说：“我叫罗生，在齐鲁大学教书。”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石德义，低声说：“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的父母啊也是种地谋生的农村人。”石德义捏着那张名片说：“您在大学里教书，我喊您罗老师行吗？”罗生点点头：“你愿意喊老师就喊，这个不假，我就是教书的老师。”石德义抬手抹了抹鼻子说：“这话没错，在俺泥山那地方，见谁都要喊老师，就像其他地方的人见面都喊同志一样。”罗生说：“嗯，这也不奇怪，孔子家乡的人见面就应该喊老师。”石德义转头对儿子说：“咱们以后要记着，省城有个好人，在咱们落难的时候帮过咱们。”石丽华和父亲回家的第二天，父亲就从家里装了一布袋地瓜干和一布袋花生，他把两个饱满的布袋骑车驮到了镇上的邮局里，在收件人的地址上郑重地写下了罗生老师名片上的地址和姓名，然后他在复言栏里写了一行字：“罗老师，

0: 如果您不嫌弃我是个农民的话，您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施丽华跟着父亲从省城回到村里的时候，天气开始热了，雨已经下了三四天，桃树上的桃子开始腐烂，雀鸟们啄着被雨水冲洗干净的桃子，叽叽喳喳地盘旋欢叫着，兴奋地像是在参加一场丰盛的宴席。石德义站在桃树林里，任凭雨水冲洗着他的脸，那些腐烂长斑的桃子像一双双绝望的眼睛，让石德义不敢直视，他心里充满了难以言说的羞愧。整个夏天里，歇间村的村民们一日三餐啃着桃子，他们吃得胃里直冒酸水，伸着脖子打嗝。他们挑选尚未腐烂的桃子去十里八乡沿街叫卖，拿桃子交换粮食或其他物品。歇间村的桃子因为村民们不遗余力的叫卖，在十里八乡出了名，有人还因此编了一句歇后语：歇间村的桃子贱。第二年的桃子比第一年结得更多，可是价格却低得让人绝望。村民们掰着手指头算了支出和所得，怎么算都是赔钱。村里有人开始抱怨，说不准备再管理桃园了。冬天桃树掉落叶子的时候，有人悄悄去四河岸边砍掉桃树，拉回家充作烧柴做饭取暖。石德义在桃林里遇见了本家兄弟石德昌，石德昌正挥着斧头砍桃树，蹦飞的木屑打在石德义脸上，咚咚的斧头声像重拳一样击打在石德义的心上。石德义说：德昌，想想咱们栽这些桃树有多难，别砍了。石德昌说：桃子烂贱不值钱，桃树留着能吃能喝吗？石德义说：做人不能只看眼前，要长远计。石德昌说：我栽的树，我想砍就砍，你管不着。石德义夺下他手里的斧头，挥手扔在十米开外。石德昌瞪眼说：你把斧头给我捡回来。石德义摇头说：不捡。石德昌满脸涨红，张嘴骂了声娘。石德义登时热血上头，抬腿踹了石德昌一脚。石德昌趔趄地倒在地上，嗷嗷咒骂着爬起来，一路叫喊着：石德义欺负老百姓，石德义仗着当官打人了。石德昌悲愤又嘹亮的嗓门回响在冬天的村街上。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义还没回家，石德昌的老婆赵清幸已经堵在石德义家的大门，破口开骂了。他骂得唾沫横飞，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把他能掌握的肮脏字眼以恣意张狂的气势全部喷在了石德义家的大门上。围观的人劝不走他，就围着看热闹。当赵清幸骂出石德义爹娘的名字时，石丽华愤怒地拉开大门。赵清幸见有人对仗，索性撸起袖子蹦着高骂。石德义返回家门口时，见赵清幸撒泼，想过去劝阻赵清幸，赵清幸却颠着身子扑过来，伸手挠破了石德义的脸。赵清幸怒骂说：你替坏了俺男人的当，我要和你拼命。石德义抬手遮挡，围观的人伸手劝阻，慌乱之中，赵清幸身子朝后仰过去，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众人把赵清幸拉去医院，没过半天，消息传来，赵清幸因脑出血抢救无效死亡。

0: 给赵青信发丧的那天，石德义跪在灵棚前郑重磕了四个头。失去老婆的石德昌从屋里窜出来，抬腿踹在石德义身上，哭叫着让石德义滚蛋。石德义没吱声，歪斜着身子走出石德昌家，刚拐过一个墙角，抬脸看见石德昌的二儿子石二芒。这个十几岁的少年披着一身白色的校服，全身像是落满了雪。石二芒喊了他一声：“大伯。”石德义低声问：“你娘死了，你恨我吗？”石二芒没说话，绷着嘴巴点点头。石德义说：“恨吧，我欠你家一条人命，我记着呢。”石二芒紧握着的拳头松开了。石德昌从石二芒身边走过去，伸手拍了拍孩子的肩膀，低头踉跄着走了几步。他听到了石二芒压抑的哭泣，像一股旋风贴着地面盘旋起伏。那年三十晚上，寒风刮得呼呼响，在零星的鞭炮声里，谢仙村的村民听到村委会大喇叭里传出了石德义沉闷的喊声：“老少爷们儿，四河岸边的桃树林，谁想拔就拔去吧。”村民们听到石德义这么喊，先后迟疑着去了石德义家里。石德昌问：“当初栽桃树是你，现在拔桃树也是你，你到底想怎么折腾咱村？”石德义从饭桌上端起一杯酒，双手捧杯，躬身递给石德昌：“兄弟，桃树不能给咱钱，那咱就拔了吧。”石德昌问：“拔了桃树栽什么？”石德义说：“还是栽树，栽能让咱村过上好日子的树。”石德昌抬腿踢翻了石德义跟前的饭桌。歇间村的村民们在沉闷的空气中度过了春节。1998年正月十六的早上，石德义的喊声又在村委的大喇叭里炸响：“老少爷们儿们，一年之计在于春，咱们该出工啦！”徐德义没想到他的喊声还能一呼百应。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男女老少扛着镢头和铁锨来到了四河岸边。他们差不多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拔掉了岸上的桃树林，又把土地整治得像镜子一样平整。石德义赤脚在土地上走了一圈，回到地垄上对正在歇息的村民们说：“大伙儿说说吧，咱们应该种什么？”村民们望着土地，眼眶湿润，激动的心情使他们默然无语。河岸上刮过阵阵和煦的春风，让他们疲惫的身体变得充盈。这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任何人都可以憧憬欣欣向荣的未来前景。石德昌攥着一把土说：“咱们种金银花吧，听镇政府请来的农业专家说，金银花容易活，它的根可以防止沙土流失，开的花也可以卖钱。”这个提议得到了大伙的认可，大伙幻想着成簇大片的金银花开满四河岸边，清新的香气飘满整个歇间村。从沂蒙山区的金银花培育基地买回来10000多棵金银花苗子，村民们又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挖坑、浇水、施肥、培土，把金银花栽满了四河岸边。大片大片的冒着绿叶的苗子像纵横排列的士兵随风摆动，在阳光里显出油一样明亮的绿意。石德义说：“你们可以给每一棵金银花树取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些金银花当做自己的家人朋友了。”村民们笑着给金银花取名字，他们彼此把对方的名字安在了金银花苗子上，然后又意犹未尽地叫出了狗蛋儿、二虎、三猫、 芦花鸡、大头鹅、石磨、扫帚、脸盆、筷子、海碗、擀面杖、菜刀、蒜臼。在众人嘻嘻哈哈的笑声里，金银花见风就长。到了六月，金银花的枝丫就开始散开了，毛茸茸的叶子密密麻麻，相互簇拥。风刮过的时候，哗哗啦啦，像广阔而又热烈的掌声。夏末初秋的时候，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雨不期而至，炽热的风不知是从什么时候消失的，云层从天边移过来，小心翼翼又虎视眈眈，悄然包围着歇间村上空的太阳。先是有人发现了头顶上被阳光照射的云彩，像是镶嵌了一层金边，看起来煞是迷人。那些奇形怪状的云彩，像埋头吃草的羊群，像昂头奔驰的骏马，像面目不清的鬼魅，像昏然入睡的猪，像母亲牵着孩子的手，又像匍匐祈祷的罪人。不久，太阳不见了，云层慢慢堆积叠加在了一起，天空变成了辽阔的昏暗，云层凝滞不动，仿佛厚重的铁板随时都要掉下来的样子，近在咫尺，目力所及，好像踮脚伸手就能摸到了。突然就刮风了，风贴着房顶和树冠盘旋上升，像惊慌失措的看不见的脚步狂乱奔跑。一道闪电刺破了云层，以为是无声的，正愣怔，啪啦一声炸响，吓得浑身打了一个哆嗦。接着闪电又亮起来，鞭子一样击打在脸上，雷声再次滚动炸响，轰隆隆的闷雷声由远及近，像无数只巨型车轮碾过头顶。风声好像消失了，天地之间出现了让人窒息的宁静，树木静止，鸡犬沉默，人群屏住呼吸，似乎都在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变化。只是这宁静是短暂的，短暂的宁静是为了迎接将要出现的暴乱。抬脸看天，觉得额头上出现了凉凉的湿点，刚开始是一下，接着是两下三下，很快就数不清了。有人低头朝屋里跑，边跑边喊：下雨啦，下雨啦。在杂乱的奔跑里，雨点落在干燥的地面上，溅起水花一样的灰尘，弥漫起阵阵土腥味儿，发出噗噗的声音。这声音刚开始还可以数得过来，很快就杂乱了。雨点砸在地面上、树叶上、院子里的灶台、锅盖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些杂乱的声音随着雨点变成了断断续续的雨线，就成了一场好像无人指挥的大型演奏。慌乱、无序、急不可耐、癫狂、暴躁，雨线连成了数不清的鞭子，彼此抽打又相互纠结撕咬，能听到的只是哗啦啦的水声。雨线在纠结中形成了密集的雨网，天地昏暗，哗啦啦的雨声没完没了，单调冗长，像夏天里的蝉鸣一样单调乏味，又像一个蹩脚的写手在敷衍了事地写一篇枯燥的长篇大论，让人看得昏昏欲睡。天黑了，人睡着了，大雨浸泡着梦境，像凋零的树叶在无边无际的汹涌波涛中随波逐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六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六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 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七月六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10:30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3号说，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拉德夫于今年5月8号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曾多次呼吁解除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主张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体育方面，中国田径协会今天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国队参赛名单，新晋女子链球亚洲纪录保持者赵杰和女子标枪亚洲纪录保持者严子怡领衔。这份名单包括男女选手各36人，赵杰和严子怡之外，名单中还有世锦赛冠军女子铁饼名将冯斌、女子100米全运会冠军陈瑜杰、女子100米栏名将吴艳妮，以及包括名将谢震业、李晨阳等在内的多名全

0: 国纪录保持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将进行最后三场比赛。明天两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明天六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明天9:30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明天的比赛过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将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拉开帷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听收看新闻有观点的直播。其实啊，常在短视频平台刷直播的网友呢，想必都碰见过各种形式的娱乐团播，有那种比较闹心的，几个人呢挤在镜头前，扯着嗓子 PK 拉票，连环话术逼着观众刷礼物，靠低俗互动擦边表演博眼球，甚至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冲突，把直播间变成情绪擂台，一门心思榨取打赏。本该放松的娱乐内容呢，变味成了套路满满的打赏竞赛，不光观感糟糕，而暗藏着的诱导消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不少 MCN 机构只顾赚流量钱，对乱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账号违规注册、 PK 刺激打赏、内容低俗、未成年人保护等6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压实平台与 MCN 管理责任，对落实不力的主体依法严惩，公开曝光。整治团播乱象就是杀住直播领域的歪风邪气，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3重背景。
6: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 晴朗行动有名。

0: 确的问题导向。
1: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0: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阔表示，
0: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连播等行为。吴沈阔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0: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阔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0: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3: 团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直播形式，不该靠低俗擦边来赚流量。这次专项行动正是给狂奔的行业踩下刹车，画好车道。从账号注册到打赏规则，从内容底线到未成年人保护，红线画得清清楚楚。说到底，整治呢不是为了管死，而是让团播回归内容本身，让好好做直播的人有空间，让普通网民刷得安心。希望这轮治理过后呢，直播间能够 一份真诚，少一些套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

0: 雨天气，那降雨呢也从今天下午就在持续进行中。我们是今天下午到达这里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风和雨势都在逐步的加大。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1: 嗯，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举措？
0: 嗯，其实海南当地针对这次台风的到来，因为它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海南当地是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防范举措。那首先在交通方面的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其实当前我们了解到，就从今天下午五点开始，受它影响最大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航班的一个起降情况。那说到港口方面呢，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也已经在今天的凌晨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同时呢，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岛的列车，还有包括像它环岛的一些高铁也已经全部停运了，这也是为了保障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那首先呢，从昨晚开始，海南多地的教育局就相继的发布了停课的通知。那像万宁市，还有像三亚、陵水、琼海这些地方的话，他们都相继取消了今天像幼儿园还有部分中小学他们上课的一个要求。那这个降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次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降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防降雨。那其实海南当地呢也针对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比较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的应对。那我们了解到，海南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提升台风四级预警为三级预警，防汛防风四级响应为三级响应。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从应急厅了解到呀，海南现在针对全省在一些比如说危险建筑，或者说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地带的一些人员，也已经提前做了全部的转移，转移了有7000多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7月，整个海南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我们也了解到了，像我们所在的三亚、蜈支洲岛、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今天也已经都暂停营业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可能有滞留在这边的游客，大家也要在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在沿海地区或者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来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叶帆，有关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在哪个城市？这几天感受到热浪了吗？这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天气，在河南热浪持续蔓延，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30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到5号，河南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呢将会持续高温，那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北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下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刘佳、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方正去实地感受。
3: 近期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开封、安阳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烈日炙烤下，各地各部门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4: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5: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这边就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3: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民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 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

0: 服务将持续至九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2: 从7月2号起，河北省中南部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达到36度至39度。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5点45分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持续高温之下，人们酷暑难耐，田里的庄稼同样经受着考验。土壤水分加速蒸发，作物蒸腾耗水加剧，农田伤情下降，可能促使旱情发生。那面对这样的天气，田间管理该怎么跟上？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给出建议。
3: 玉米苗期持续35度的高温天气，主要对农作物的影响，第一就是生长受阻，苗弱偏小，根系吸水吸肥速度跟不上，蒸腾消耗快，酶活性下降，第二就是湿水蔫微，叶片灼伤，第三它根系发育差，病害虫害加重，诱发灰飞虱蚜虫发生。苗期的管理措施呢，就是第一，小鼠侵浇避开中午，优先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第二呢，结合浇灌适量补肥，或者是喷施叶面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抗高温抗旱能力。第三呢，除草避开30度以上的正午，防止高温要害。
2: 再把目光转向山东，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3至5号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玲的实地采访。
4: 这两天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度达37摄氏度以上。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的保障工作，当地全天候免费开放智能化工会驿站，给户外作业群体提供休息纳凉、便民服务、中医义诊等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收获关爱与清凉。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憩。该驿站作为24小时开放的驿站，户外工作者仅需刷脸就可以随时出入进站休息。菏泽市定陶区外卖员邵静：
5: 这几天温度太高了，有的时候送一趟单爬一趟楼梯衣服都湿透了，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在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充充电休息休息。
4: 针对户外劳动者长期在室外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小晨：
6: 针对户外工作者昼夜作业的特点，我们工会驿站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免费提供空调纳凉、直饮水、应急充电、休息等基础服务，常态化储备矿泉水、消暑茶等防暑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动态增补防暑物资，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4: 从7月2日开始，山东省德州市出现了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到5号全市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
7: 大家排好队啊，来领防暑物资啊。
4: 在德州市宁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将货箱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 项目工。

0: 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1: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峰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定期给工友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2: 不只是河南、河北、山东啊，这股热浪也席卷了西北。连日来，新疆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已达80度以上。预计本轮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一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并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设了降温设施，公交车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火车站、市区等多处人行道布设了这个喷淋降温的设施，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逐渐升高，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热射病的早期信号，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出汗了，多及时补水补电解质。屋里呢，要注意通风降暑。防暑无小事，不要让高温伤了身。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关注完国内高温啊，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呢频频冲上40摄氏度，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制冷需求瞬间就井喷了。不同于国内，吹空调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在欧洲国家，空调的安装率极低。面对罕见的高温，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精准填补了欧洲的制冷焦虑。广东是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4: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5: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4: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6: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e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4: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 只有约 20% 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

0: 费，安装排期动辄两三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1: 具备节能进
2: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我是县气象局局长李景龙，我将于7月7日做客《正风航生》节目，就天气预报预警、人工灯语、防雷执法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三级联动破局，走出富民强镇新路子；产教融合进车间，实操实训强技能；县总工会开展产业工人实操教学；泗水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党支部成立。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近年来，全林镇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以产业集群、人口集聚、服务集约为抓手，坚持经济与民生同频共振，推动老工业重镇焕新崛起，走出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生活美的特色发展之路。精准施策、系统布局，驱动产业集群腾飞，找准目标定位，强化顶层设计，坚持跳出全林看发展，主动在新时代、新格局中定目标、找位置，研究制定全林镇工业经济倍增三年行动方案，关于支持企业深归纳统的专项激励措施，全林镇“十五五”经济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为全镇经济发展全面布局、科学谋划，加大招引力度，速强发展引擎，

引进一批、储备一批、落地一批的项目滚动发展格局，全力推动智能制造轻卡车轮等六个已签约亿元项目建设，优化资源配置，搭建产业平台，整合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规划建设机床附件双创产业园，为入驻企业提供基础配套、产业链条等支撑保障。泗水县机电商会顺利落户产业园，搭建附件产业企业家交流平台。2005年，产业园孵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家，获评市重创空间。拓宽渠道，综合施治，推动人口急剧增效，稳岗扩岗助增收，打造高端装备制造、绿色智能铸造等产业园，创造1.2万个就业岗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人员显著增加。进一步发挥玩具、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优势，深化光彩作坊、共赴工坊建设，农村闲置劳动力精准匹配岗位需求，持续增加群众工资性收入。2005年，全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万元，精准服务拓就业，规范乡村公益岗管理，适时调整增设文物单位巡查保护岗等。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99人，一人一档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就业率达80%。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4场，提供岗位300余个，组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6场，培训200余人次。权益保障促和谐，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构建预防加调解加执法工作体系，常态化排查治理欠薪问题隐患，开展业务竞赛，提升企业劳动关系协调员能力，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营造和谐稳定的用工环境。2005年，妥善处置欠薪投诉案件61件，为劳动者追回工资报酬80余万元。创新引领，多元协同，促进服务集约升级，党建引领聚合力，搭建服务连心桥。在园区企业建立8个两新党支部，选派懂经济、有担当的优秀党员企业家担任支部书记，发挥领头雁作用。两新党支部与村支部结对联建，畅通土地、用工等要素流动，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促进资源共享、发展共谋、产业共性。专班服务全流程，打通发展快车道，成立全林镇经济社会发展专班，统筹联动税务、经贸、审批、人社等，实现便民惠企政策一口清，建立包保责任机制，从项目立项、审批到建设、投产，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为企业提供全程跟踪服务，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2005年，为企业解决39项生产、用工、用地、融资等方面的问题，网格治理零距离，激活治理微细胞，整合网格员、村干部力量，实施敲门问需行动，把服务深入到社会末梢、产业一线，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1488条。同时，深入推进精致城镇建设，改造提升镇驻地风貌与基础设施，完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建成全福新城等集中社区，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本台消息，为扎实推进县总工会2026年产业工人大培训走深走实，补齐一线职工实操技能短板，近日，县总工会特邀山东理工大学赵庆志教授走进济宁德瓦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欧诺威数控刀具有限公司等企业车间，开展实操实训授课。此次实操教学立足我县机械制造产业岗位需求，邀请专家教授深入生产一线，对照设备工艺、操作标准，现场拆解技术难点，手把手指导职工规范操作，针对生产高频故障、工艺优化要点开展实景示范、现场答疑，把课堂理论转化为车间实战本领。教学全程坚持问题导向，结合企业生产痛点定制实操内容，同步讲解设备安全规范、隐患处置技巧，衔接全县安全明白人培训成果，实现技能提升与安全生产双向赋能。

0: 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常态化邀请专家送教入企，抓实产业工人技能培训，着力打造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为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本台消息，7月1号，中国共产党40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支部委员会成立，县红十字会、县应急管理局、县老龄中心、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等参加会议。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队长、全乡义工协会负责人全面汇报了两支队伍2026年上半年工作计划落实情况与各项重点工作开展详情，并结合队伍发展实际，明确了下半年党建工作、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伍规范化建设等重点工作。会议对2026年上半年积极投身公益服务、勇于担当奉献、表现突出、成绩优异的优秀志愿者进行了颁奖，同时还对长期以来一直积极帮扶全乡救援、全乡义工发展的爱心单位赠送了锦旗，并为救援队新任顾问团队颁发了聘任证书。本次党支部成立，经县社会组织综合党委正式批复同意，标志着我县民非公益应急救援队伍正式建立红色党组织，实现党建引领队伍建设的全新突破，为全乡应急救援志愿队伍筑牢了红色根基。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25到34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县气象局局长李景龙，我将于7月7日做客正风航生产节目，就天气预报预警、人工灯雨、防雷执法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5: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6: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 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7: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6: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8: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9: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6: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0: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9: 我奶奶王秀妮。
11: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6: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3: 墙角谁呀？

0: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1: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6: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7: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8: 避嫌节约，反对浪费，不抢排面，拒绝铺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每一粒粮食在眼里，更在你我心里。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适量订餐，剩菜打包，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9: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 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

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

0: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1: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2: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3: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节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4: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心。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5: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7: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8: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7: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6: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

0: 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1: 啊，
0: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哦，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0: 他也重男轻女？
1: 哦，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0: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1: 我不怪他，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0: 啊？
1: 他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

0: 他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他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他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他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1: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0: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一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啊，2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2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2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1: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0: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4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1: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0: 因为我先认识了一个同学，4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2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2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1: 为什么呀？
0: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2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1: 还是会和她吵？
0: 嗯，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 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1: 这个病是？
0: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1: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0: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1: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的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0: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1: 嗯，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0: 怎么理解不了？
1: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0: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

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啊，那八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

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

0: 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1: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0: 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哎，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1: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嗯，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山间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鸣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家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家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一首来自张宇的《心树》，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要说在你的身边可能有不同心术的人，有人心术不太理想，也有心术特别理想的人，但是请相信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宽容，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接受，然后学会在这些心术当中慢慢成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Top 50，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山间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鸣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他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家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家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 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1: 啊，
0: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啊，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0: 他也重男轻女？
1: 哦，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0: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1: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0: 啊？
1: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 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她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她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0: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1: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一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

0: 住宿也挺好的。
1: 啊，二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两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两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2: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1: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四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2: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1: 因为我先认识了一个同学，四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哎，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两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两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2: 为什么呀？
1: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2: 还是会和她吵？
1: 嗯，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2: 这个病是？
1: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2: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1: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 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2: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的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1: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2: 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1: 怎么理解不了？
2: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1: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啊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2: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1: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那8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
2: 啊，
1: 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2: 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1: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

0: 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1: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0: 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哎，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1: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3: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5: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4: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6: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7: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0: 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2: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3: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5: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

0: 新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0: 工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

0: 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中央气象台近晨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六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我是凯文。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落实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7: 周乃祥出席全省审计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审计治校专题培训班并讲话。
6: 系列报道百年织布正青春，今天请听红色火种永相传，北方红星照初心。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身边的榜样专栏关注临渠县40余年，一张蓝图绘到底，全力打造千亿级旅行财产业集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今年中央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山东强化政策协同部门联动，落实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为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就业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请听报道。
8: 滨州市一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道王动力年初遇到了成长中的烦恼，产品海外订单供不应求，想扩产但购买原材料又需要占用大量流动资金。企业曾向银行求助，但银行对这类轻资产科创企业更倾向于发放短期贷款，无法覆盖项目的投资回收周期。滨州市道王动力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刘文清：
9: 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回本，如果说我们借一个短期贷款，项目的回款慢，这样我们两边的时间对不上，我们就需要靠借新钱还旧钱来维持，我们的资金压力呢就会非常的大。
8: 落实中央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山东通过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精准支持中小微企业购买设备及原材料、技术改造等生产经营活动，帮助道王动力这样的企业破题。山东省财政厅金融处处长唐宁：
10: 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构建普惠担保生态，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我们在全省动员部署，指导支持省级再担保机构用足用好政策，积极争取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专项授信额度和股权投资。
8: 在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和山东省财政厅支持下，山东投融资担保集团向负责民投专项计划的子公司鲁财再担保公司增资2亿元，并引领全省政府性担保体系共同推动民间投资项目落地。体系成员滨州市融资担保集团研判了道王动力的核心技术和市场订单后，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中长期专属融资担保方案。滨州市融资担保集团滨发担保公司副总经理林富春：
11: 需要我们摒弃传统重抵押、重固定资产的评审思维，加大对企业成长性的考核，弱化抵质押反担保要求，通过中长期贷款帮助企业规避经营风险。
8: 道王动力因此获得1000万元3年期专项担保贷款，企业发展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快了。滨州市道王动力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海涛：
12: 我们现在完成了智能化设备迭代，产线呢得到了全面的升级改造，产能提升了30%以上，不仅能够接住海外的增量订单， 还能有效化解海外销售的账期压力。我们的订单啊，已经派产到12月份。
8: 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还在持续为餐饮、住宿、养老托育、文化娱乐等消费领域的轻资产民营中小微企业注入金融活水。前不久，潍坊市豪开森娱乐有限公司升级了电玩游乐馆店面，虽然一次性投入很大，但通过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这家小微文体消费企业拿到了潍坊银行180万元、期限15个月的专属支持。潍坊市融资担保集团权属汇金担保公司总经理潘晓明：
13: 这符合财政部所列出的支持对象范围。对此呢，我们使用了集团为民投计划开发的专项担保产品，为企业提供了融资担保支持。
8: 截至目前，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业务已覆盖全省13市，累计落地业务规模54.84亿元，位居全国第三，累计服务民营市场主体5410家，平均担保费率0.33%，远低于政策规定标准，切实降低了企业投资融资成本。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省投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航：
14: 坚决抗老政策性担保职能，锚定集合民间投资，赋能实体经济主线，持续优化担保产品供给，让更多低成本担保资源直达全省民间投资主体，助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全省经济稳健向好贡献力量。
7: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全省审计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审计治校专题培训班并讲话。周乃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一系列政治性、战略性、方向性重大问题，为中国共产党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全省审计系统要深刻领会、坚定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筑牢政治忠诚作为立身之本，把服务发展大局作为履职之要，把守护人民利益作为使命之魂，把规范权力运行作为分内之责，把打造审计铁军作为成事之基，深化审计治校，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15: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政协13届64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精神，审议有关事项。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积极借鉴全国政协在开展协商议政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更好服务科学决策、精准施策。会议审议通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月度协商工作方案等，强调要围绕家政服务业发展深入调研协商，以扎实有效的民主监督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山东省委员会关于健全省政协委员知情民政机制的意见等，强调要把知情民政工作作为服务委员履职的重要方面，推动提案督办由单件提案向同类提案延伸，持续推动界别活动走深走实。
7: 山东台消息，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连日来，省领导曾赞荣、李伟、单毅、徐海荣深入分管领域讲专题党课，引导党员干部认真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为主题，为全市年轻干部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体现在品质城市建设上，体现在增进民生福祉上，体现在守牢安全底线上，体现在狠抓工作落实上。年轻干部要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在实践实干中磨砺成长，创出一流业绩。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围绕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省纪委监委机关全体党员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因党而生，为党而战，必须始终牢记自己是干什么的，带头坚守立党为公的根本立场，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真抓实干的实践要求，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表率。7月3号，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围绕以正确政绩观开创工作新局面，在服务省委中心大局上当好排头兵主题，为分管领域领导干部讲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指出，要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立足省直机关职能职责，深学细务笃行。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为省人大机关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充分发挥人大四个方面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2026年鲁智杯职工数智技术应用竞赛开幕式在浪潮集团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徐海荣出席并宣布大赛开幕，副省长陈平讲话。本次竞赛以提升职工数智技术应用能力为核心，聚焦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向，激发广大职工的创新潜能，为山东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强省建设汇聚产业工人的智慧和力量。
2: 百年之步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0: 在中国共产党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中，长辛店27厂是无法绕开的红色坐标。这里是毛主席口中中国工人运动开始的地方，这里诞生了全国有据可查最早的基层党组织，孕育了早期工人工会，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京汉铁路二期工人大罢工。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我们走进长辛店二期纪念馆，回望这片热土上点燃革命火种的峥嵘岁月，读懂纪念馆作为党史教育主阵地的时代价值。系列报道《百年之步正青春》，今天请听《红色火种永相传》，北方红星照初心。
3: 从京汉铁路铁轨延伸而来的红色脉络，早在1906年便埋下伏笔。伴随着京汉铁路全线通车，交通便利的长辛店迅速崛起。火车站直达北京前门不足1小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这里成为华北规模最大的铁路产业聚集地。长辛店二期纪念馆馆长刘德华深耕这段家族传承的红色历史，身为三代二期人，他对这片土地的红色起源有着深入血脉的深刻理解。
4: 二七厂被毛主席称作中国工人运动开始的地方，是因为早在1906年，伴随着京汉铁路的通车，长辛店交通十分便利，有了火车站。100多年前，这个条件是别的地方所不具备的。那么还有一个条件呢，是因为为了确保京汉铁路的正常营运，长辛店火车站西侧建了一个工厂，就是今天的中车北京二期机车有限公司，有3000多工人，是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基础。还有一个条件，是因为这里呢是法国人的势力范围。100多年前，二期厂的职工每个人法语说的都特别好，这样对留法勤工非常有利。三个条件同时形成，所以迎来了早期的知识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们接触到了新思想，开启了这个工厂的红色之旅。
3: 1918年，蔡元培依托当地法语环境，在长辛店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厂区，第一次把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的先进思想带到劳苦工人身边。进步青年的到来，让工人们第一次意识到苦难根源在于剥削压迫，救亡图存唯有依靠全体劳动者团结奋起，中国工人阶级正式登上近代政治舞台，长辛店红色之路就此启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国学校园中，有一位正是刘德华馆长的祖父。当年他亲身参与了那场唤醒工人思想觉悟的伟大实践。随着思想启蒙的逐步深入，工人自己的组织也很快建立起来。 1921年5月1日，长辛店工会正式成立，这是全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会之一。
4: 中共一大召开，北京代表在红船上汇报工作，三分之一的内容在讲长辛店工会的组建以及劳动补习学校的情况。所以我觉得长辛店二七厂的工人运动，它和我们党的建立是相辅相成。
3: 1921年10月，长辛店工会改组为工人俱乐部，同时诞生全国现有史料可考的第一个基层党组织——长辛店工人党小组。
4: 目前资料可见，最早的一个基层的党组织是长辛店工人党小组。这个党小组呢，是1921年10月份成立的，成立的地点在北京大学第一院。这个工厂的党支部是1922年4月份在长辛店成立的。成立起来以后，长辛店的工人就在党的领导下逐步的开展起来了工人运动。
3: 在党组织带领下，长辛店工人斗争接连取得突破。1922年，劳动组和书记部北方负责人邓中夏组织工人开展维权斗争，全线大获全胜，福利政策惠及整个京汉铁路沿线工人。
4: 1922年的4月份，在长辛店召开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的筹备会。那么1923年2月1号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的时候，受到了军阀的阻拦和破坏，总工会搬迁到武汉的江岸。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们觉得我们要争人权、争自由，我们不应该受他们的欺负。在1923年2月4号，在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全线的工人同盟总罢工，
3: 残酷的镇压紧随而至。2月7日，军阀调集武装力量，血腥镇压罢工，制造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大量工人伤亡，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4: 这次工人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呢，它为我们党指明了方向。我们党觉得，一个阶级，工人阶级，一个政党，共产党，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还是很薄弱，所以才有了我们第一次大革命开始以后的国共合作、工农联合。
3: 百年前，二七工人手持木棒、铁锤，直面军阀枪炮，以血肉之躯抗争强权。支撑他们的是赤诚报国之心，是为后代谋求安稳生活、为民族谋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步入新时代，二七精神被赋予全新内涵，不再仅仅是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更转化为立足岗位、担当奉献、实干兴邦的奋斗底色。
4: 那么今天，我觉着我们在传承二七精神的时候，在这个新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我们自己，在自己的社会职能岗位上贡献我们的力量，以我们的微薄之力，在我们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的贡献。
3: 从百年前北方红星点燃革命火种，到如今纪念馆成为常态化党史学习教育主阵地，长辛店的红色故事之所以能够跨越百年，历久弥新，核心密码始终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史学会中国工人历史与现状研究会副会长、长辛店二七纪念馆馆长刘德华说，
4: 因为我们党始终站在人民的角度，他们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他们始终秉承着为人民服务，我们要让人民过得更幸福，所以他们对党是无限的信任，他们坚定着听党的话，跟党走，所以这个凝聚力和团结的力量是非常非常重大。
1: 临朐县地处沂蒙山区，山地和丘陵占到总面积的87%，自然禀赋并不优越，当地没有等靠药，而是凭借40余年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执着，推动旅行财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端贸易到高端制造的跨越，全力向着千亿级旅行财产业集群迈进。请听报道。
5: 最近，在临朐县投资13亿元的氢合金项目全面投产，正加紧赶制价值10亿元的汽车零部件订单。产品从民用铝建筑型材向高端铝工业型材拓展。华建铝业集团执行总裁吴志强，
6: 现在呢也与全国一流的主机厂，像比亚迪啊、小米等全国一流的汽车厂家呢，进行了一个战略的合作。
5: 目前，临朐县铝型材产业集群拥有相关企业540家，从业人员超过100,000人，年产值突破540亿元。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产业航母源头是一家1984年创办的村办企业。原临朐县铝合金制品厂厂长、东城商会会长吴维斌，
7: 当时我们去广东，拉那个铝型材，但是工程不一定全用得了啊。我们就在国道边开了个小门市铺，那我们就把这个剩余的这个材料放在那儿，结果呢，人家就也有来买的。周边的人看我们卖料有赚钱了吧，磨坊就把这个铝销售市场又带起来了。
5: 然而自发形成的市场很快出现了场地受限、管理混乱、恶性竞争等问题。临沂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赵春东：
8: 92年关于加快旅行材产业及市场发展的意见，当时专门成立了临沂县旅行材市场管委会。到了

0: 北京30多家高端门窗企业需要产业转移，正在全国选址，绿队门窗就是其中之一。临沂县第一时间组织招商团队赶赴北京对接。山东绿队门窗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海峰
1: 在北京开完招商会以后，直接他们这边就拿大巴就把我们拉到这个宁区来了。所以说我们看了以后，其实它还是很有潜力的。第一个有70多家铝材厂，第二个政府它对这个板块的支持，这个地方是一个支柱板块，所以说我们就落户到这个地方了。
0: 为快速承接产业转移，当地启动中欧节能门窗产业园建设，一年多时间就建成了10万平米的高标准厂房，落户企业可买可租。2017年底，绿盾门窗和其他30多家门窗企业顺利落户临沂，落子精准，全盘接活。随着这些高端门窗企业落户，国内外多家胶条、玻璃、密封胶、五金配件企业纷纷入驻临沂，铝型材产业集群持续壮大。郑海峰，
1: 从铝材、从玻璃、从隔热条等等五金，所以说我们只要联系一下，5分钟他们就能到达我这个公司，所以说很高效。我们基本上每年都有个20多的增长吧。
0: 一张蓝图绘到底，历经40多年接续奋斗，临沂在铝型材产业集群已形成上游设备、中游型材、下游深加工的全链条布局，叫响了世界好门窗、中国临沂造的品牌。临沂县委副书记、县长陈诚，
2: 政府层面搭建了铝型材市场、门窗产业园、涂装产业园、国家级铝型材质检中心等服务平台，每年举办2届门窗博览会，不断强化临沂铝材的品牌影响力，通过给企业组组厂、找订单、引人才、链资源，实现了临沂铝产业从零筑基到千亿蓝图的跨越。
3: 山东台评论：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个产业兴一城。正贵有恒，治需有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真正做到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切实干出成效来。临沂县瞄准铝型材产业，用40多年时间把不产一吨铝的山区小城打造成为年产值540亿元的铝型材产业集群，靠的正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产业发展没有捷径，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当好谋略家，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长远眼光，立足实际，科学谋划，也要当好实干家，扛起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把蓝图目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4: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最新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山东十强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8%，其中现代海洋、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化工产品增势较快，同比分别增长12.9%、12.6%和11.5%，反映出山东做强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系列措施持续落地见效。
3: 山东省研学旅游发展大会暨旅鄂研学旅游交流合作活动昨天在青岛举行，来自山东、湖北、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2000余名相关领域代表参加。会上，山东、湖北研学旅游交流合作项目签约，鲁鄂10万学子研学互访计划正式启动，推动区域研学资源共通共享。
4: 山东省低空装备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推介活动昨天在滨州举行，现场展示了全省33家企业100余种低空装备产业链新产品新技术，并对重点产品和典型应用场景进行路演推介。第二届山东省低空装备产业链创新创业大赛同步启动。
3: 由山东新能船业设计建造的国产首艘出口纯电内核集装箱船近日在邹城完成交付，后续将通过海运发往越南。该船载重3500吨，可装载182个标准集装箱，蓄电纯电续航150海里，航行全程零碳排放，投运后预计年运输超50000标箱，减碳778吨。
4: 今年日照市东港区在旅游家的融合上做文章，打造文旅新场景新体验，一条条以滨海文化为主题的2日游、3日游旅游线路串起海洋、城市、山乡众多魅力元素，成为众多游客的休闲度假的目的地。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省气象台于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4号到5号，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部沿海地区28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其中4号，菏泽、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晴，26到35度。德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聊城晴转多云，27到36度；泰安晴转多云，23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5到35度；枣庄多云，25到33度；济宁晴转多云，27到35度；临沂多云，25到31度；日照阴转多云，24到28度；青岛多云，24到26度。烟台晴转阴，23到32度；威海多云，23到31度；潍坊晴，26到36度；淄博晴，26到36度；滨州多云，25到36度；东营晴转多云，25到35度；济南晴，26到35度。
2: 海上大风警报：4号白天，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6级，阵风7到8级。4号夜间，南风，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中部5到6级。4号白天到夜间，渤海和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晴，黄海北部和中部局部海区夜间有雾或轻雾。4号白天，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6级，阵风7到8级。4号夜间，南风，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6级，阵风7到8级。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9: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8: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9: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8: 买手机到联通。
10: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还记得前几天那位大嘴乱说诋

毁袁隆平院士的网红吗？面对网友的批评指责，他还在直播间叫嚣大不了就进去，真是目无王法，无知无畏。很快如他所愿，这位被举报后果然就到了他该去的地方，刑事拘留了，账号封禁了。6月29号，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苏家屯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犯罪嫌疑人杨某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公然损害袁隆平院士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杨某采取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报道说，犯罪嫌疑人杨某是一名粉丝量超200万的农业网红，他以保卫老种子为由，称袁隆平领衔开发世界首创的水稻三系杂交育种技术为病态杂交，并表示不敢吃以雄性不育为母本选育出的杂交水稻。这些荒诞的说法毫无科学依据，主打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博取眼球谋流量才是他的最终目的。这起事件中，平台果断处理，警方迅速介入，传递出互联网治理的鲜明信号。网络可不是法外之地，任何散布不实信息、制造社会恐慌、诋毁英雄模范、科学巨匠的行为一定会受到严惩。袁隆平那可是人尽皆知的农业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他的功勋早就镌刻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饭碗里，岂能让一些跳梁小丑无端诋毁呢？他以稻济苍生，解亚非拉多国人民粮食之忧，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年是袁隆平院士逝世5周年，社会各界人士都深切缅怀纪念袁老。网红杨某在网上发出奇谈怪论，蓄意抹黑人们心目中的楷模形象，这种撕裂社会共识、伤害民众情感的行为不能够简单的一封了之。揭开这位网红的伪装，你会发现他就是用伪科普的面孔做毫无底线的流量生意。类似念这种黑经生意的可不止杨某一个人。近年来，在三农、食品安全、健康养生领域出现了很多伪知识博主，不但没有让科学知识普及，反而造成大众的误解、社会恐慌，甚至影响到行业产业的发展。对一些搞噱头、引流带货的知识博主，平台可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听之任之，而是应该严格管控。只要胡说乱讲，该封麦的封麦，该封号的封号，一点都不能客气。您或许还注意到，杨某事件发生以后，一些科学类、食品安全类报刊积极发声，请科学家用专业知识驳斥杨某的谬论，这样的做法值得提倡。对伪科普，就是要用魔法打败魔法，戳穿他们的虚假外衣。只是我还想问一句，能不能今后关口前移，加大正规科普的声音呢？让真相走在谣言的前头，那么伪科普它也就闹腾不下去了。最近随着各地高考分数的陆续公布，几个高分考生的故事引发了广泛关注。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马边中学的历史类考生罗奇惹布考出了620分。近日分数查出来以后，记者联系采访惹布，正在喂猪的他在微信上提出请求，我要喂猪，可以等会儿吗？这句朴素的回复引发了网友的共情。在河南平顶山夹县实验高中女孩韩雅萍也引发了关注，她考出物理类699分的优异成绩。在这个分数背后是一个特殊的家庭，母亲残疾，父亲靠种地和打零工养活家庭。面对镜头，韩雅萍说，知识改变命运，我要通过学习改变家庭现状，一定会让父母过上好日子。还有成都双流塘湖中学学生刘芳考出全省历史类前5名的成绩，单亲妈妈长期扛钢管供她读书，查分的那一刻母女相拥而泣。在众多晒分数的考生当中，这三个女孩的故事格外的动人，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在舆论场上，

0: 之类的叙事从来都不缺乏，比如功夫不负有心人啦，努力就能成功了等等。但是笼统的灌输讲述这些道理可能会引发反弹和吐槽，甚至被讥为鸡汤。但是这三个孩子的故事不一样，他们的故事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活生生的立在那儿，自己就带有说服力。罗绮惹布的故事最打动人的是那个等会儿我要先喂猪的请求。他查完分转身继续喂猪，这不是在表演，而是体现出一种近乎本能的日常感。他用行动宣告，困境没有压垮我，它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能超越它。这种不骄不馁的沉稳姿态，可能比任何的励志演讲都有力量。韩亚平的故事啊，就相对沉重。母亲患强直性脊柱炎，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父亲靠务工和工地零工撑起全家，而他没上过一天补习班，却考出了优异成绩。他很节约，20块零花钱都不舍得花。他在贫穷面前不抱怨不焦虑，想着改变家庭现状，那股不妥协不服输的劲儿啊，很能打动人。成都女孩刘芳和妈妈之间则有个朴素的约定，女儿努力读书，母亲努力挣钱，谁也不许掉链子。这三个女孩的故事合在一起啊，让人看到了奋斗不屈的模样。这一个个在泥泞里仰望星空的孩子，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比冷冰冰的统计数据和概率数字更能让人感受到成长的温度和奋斗的力量，这本身就是意义。媒体报道，近日上海市民吴先生反映，他在浦东前滩扫了一辆某品牌共享单车，骑了79分钟，账单显示需要支付30元。吴先生不明白啊，他家儿子骑的共享单车同样时间只要6.5块，自己骑的这辆咋就贵出那么多呢？事后他查询发现，自己骑的这辆车为追风者共享变速车，车身依然是经典的颜色，但是车体为公路车架，坐垫更高，价格比普通共享单车要贵出不少。前30分钟15元，超过30分钟以后都是每30分钟7.5块。对此，品牌客服回应说，由于这种车型采用高端配置和智能技术，成本很高，所以骑行费用会比普通的共享单车更贵。客服还提醒，不同车型的定价会提前在系统内展示，建议用户骑行前留意价格信息，避免误骑高价车辆。听起来是有根有据，头头是道，可是呢，还是挡不住大家对这件事儿的质疑。一方面，这款车型和普通单车在外观上相似度较高，不仔细看真分辨不出来。再说，谁骑个共享单车还得先相半天面呢？相关的提示和告知是不是真的做到了充分？车体上就不能明确标注吗？另一方面，这个价格定的也太高了吧，就像网友吐槽的，这个价格比打车成本还高，这跟早先的雪糕刺客是不是差不多的套路呢？闹市街头扫个共享单车骑一骑，主要是通勤的需要，谁会专门去体验什么高端配置和智能技术呢？那还不如去野外体验专业骑行车辆呢。既然需求几乎就是个伪需求，那么这种服务的推出就显得不伦不类，甚至会引来你到底想干啥的猜测。服务创新没人反对，可是抛开用户的真实需求和价格预期，所谓的创新啊，都可能只是自嗨，挣不到几个钱还招来一顿口水，那可就得不偿失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7月3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

0: 服。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元左右，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0元左右。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为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
0: 披着二手交易外衣，靠谐音暗语来规避平台审核的打折代还灰色服务，可能正藏身于闲置二手交易平台上面。有的用八折代还为诱饵，吸引深陷逾期压力的借款人；有的则是把个人账户变成了电信诈骗的赃款转移通道。那么，这些所谓的还款折扣真的走得通吗？深陷其中还可能面临怎样的刑事犯罪风险？一起来听央广的报道。
2: 福建的周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代还服务后，遭遇到资金退款纠纷。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平台客服称15000多元代还款已退回商家账户，商家却坚称未收到这笔钱，因此拒绝向周先生退款。
3: 能便宜20%，打了8折，后来平台是说要先还完首期才能代还，所以这个钱就要退回去。平台坚持认为这个钱已经还了，然后商家说没收到，不肯退款。然后我申请退款也举证了，第一次退款的时候就协议认定我失败了，就不给我退了。我第二次申诉平台要我去要退款的流水，但是贷款平台明确说跟商家之间的流水不能提供给我。
2: 多次沟通后，某二手交易平台还是要求周先生提供退款流水证明，现在申诉通道也被关闭了。
3: 这个事情反反复复沟通了10几遍了，打电话客诉都是说没办法提供，或者都是说没办法，商家现在都失联了，然后店铺也删了，而且他钱已经到手了，也尝试着去联系了商家，就不接电话了，目前是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2: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直接搜索网贷、代还等关键词时，找不到代还服务的内容，更换谐音词检索后，网贷代还、信用卡代还的相关信息便出现了。一位卖家表示，代还信用卡的折扣看金额大小，以40000元还款额为例，可以打9折，实际需要支付36000元。对方承诺还款资金1天内到账，要是还款没成功，买家不用确认收货，既有折扣让利，又有不成功退钱的兜底。这样的条件很容易打动深陷还款压力的借款人。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这种看似捡了便宜的操作，实则隐藏很大风险。2025年5月，被告人吴某因日常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平台透支消费。6月，在该平台代还金额已达40000余元。吴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打折代还网贷的信息，为减轻还款压力，吴某主动联系该商户，对方声称可按7折代为还贷，偿还40000余元贷款，仅需支付不到30000元即可全部结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毕凯丽向中国之声表示，
4: 本案当中呢，这个吴某通过沟通呢，他知道这个贷款款项的来源跟网络犯罪相关，而且通过双方的交易模式来看，是通过这种虚假的商品链接下单，然后完成了整个的交易。交易模式存有异常，也能够佐证出吴某其实对案涉款项跟网络犯罪相关是一个明知的状态。吴某主动提供了个人网贷还款的账户订单，实施了帮助上游的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完成资金流转的行为，并且从中非法获利了10000余元，符合我们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要件。经过查实，案涉的还款呢，实际上为上游电信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被骗的款项，他实施的被帮助行为本身呢，也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2: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的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毕凯丽提醒消费者， 贷款偿还存在较大折扣。

0: 交易模式也与正常的交易有区别，就应该识别到风险的存在。
1: 得有风险意识，如果经过了解，钱款来源不正，被用来还款的资金可能跟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相关，也即所谓的黑灰产的话，可能会像本案一样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明知的内容更为具体，程度更为明确，已经能够清楚了解款项对应的上游犯罪的类型的话，可能还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所谓折扣代还并非真正的优惠，而是精心伪装的洗钱陷阱，属于金融黑产灰产，针对普通人的侵害手段。
2: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犯罪分子利用负债者的焦虑，将电信诈骗等非法所得的赃款啊，通过你的还款账户进行清洗。你看似用七折八折还清恶债务，实则呢，很可能构成了犯罪链条当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环。你的账户成了赃款流转的白手套。要看到，参与其中的风险是毁灭性的，远不止债务无法免除那么简单，可能会面临刑事风险。
0: 田立辉表示，折扣代还的陷阱是一场焦虑心理被精准利用的沉痛警示，消费者需要知道，脱离官方渠道的所谓优惠都可能暗藏风险。毕凯利进一步强调，二手交易平台应该加强交易风控的甄别，
1: 强化平台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的筛查，对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债务减免这样的违规引流涉诈的信息呢，要及时拦截下架，并对发布的账号依规处置。同时建议可以开设一些站内的普法，提醒平台的用户警惕还贷骗局，知晓出借账户涉嫌帮信罪的法律风险，引导用户能够合规的使用服务。同时平台也应该严查异常的代还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移送相关的部门一起来维护网络交易环境的安全。
3: 最近几年，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等所谓功能性的软糖，宣称具有助眠、护眼、美白等功效。有人甚至把它们当作一种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闲的时候就吃上两颗。也有消费者对这类产品是不是属于智商税、长期服用有没有风险隐患心存疑虑。那么这些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我们消费者又该怎样去选择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4: 放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5: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一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6: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5: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它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 糖果凝胶糖果。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7: 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5: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GABA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8: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然后添加了500毫克。
5: 顾中医解释， GABA 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
6: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GABA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5: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闷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7: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
5: 闷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6: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可能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5: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闷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7: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还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9: 国际方面，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三号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3: 法国公共卫生署三号说，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高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5: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4: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5: 联通万家
6: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8: 九，为什么要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支柱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盘，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居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建议提出，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这是时代所需，发展所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第一，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对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成为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国家，告别了短缺经济，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顿变化，需要在提高质量上下更大功夫，着重提升中高端消费品矛盾变化，需要在提高质量上下更大功夫，着重提升中高端消费品供给能力，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着力解决好不好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等特征，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意义重大。2025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超过17%，比“十三五”末高5.3个百分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新三样，